0: อิทธิพลต่อสังคมจีนซึ่งนำมาประสานเข้ากัน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กลมกลืน
1: 就是出家的话，我们道家这一块出家的话，第一个先过来在庙上的话，就当家的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庙里面当家的，啊，就是像佛教的意思，就是主持。